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昨天呢有一条这样的让人心里面一惊的这个消息啊，也是引就是全网热议吧啊。干饭营这个人，其实在朋友心中呢，这个干饭营其实他叫陈子怡啊，是一个有主意狠得下来啊，新的一个女孩。她说与其一辈子忍受这个暴食和催吐的这个痛苦摧残，还不如好好利用一下。没有很多很多的爱，起码要有很多很多的钱吧，这是他自己说的。
1: 他的聊天里边啊，不止一次跟朋友提到了要顺势为之，靠暴食症的特点来赚钱。
0: 嗯，
1: 你就从他的这个网名啊，干饭营，也能够猜得出来，她是做吃播的一个女网红。
0: 啊，于是呢，以舞蹈生身份，高中毕业之后，19岁的干饭营就是陈子怡啊，成为了一名吃播博主。起初呢，她只是一位百万粉丝博主直播间的众多助播之一。那在手机屏幕里呢，她通常只能分到1/3或1/5的画面。与其他助理一同承担镜头前吃饭、互动与介绍带货产品的这些工作。那这几年呢，陈子怡的爷爷陈建国雷打不动的看孙女直播，这几乎成为了他了解孙女近况的唯一途径。这他爷爷呢，使用一台相当老旧的智能手机，手机里只有一个短视频平台的这个娱乐软件，使用的时候呢，也几乎就卡顿到你没法切换观看，就只能一直盯着看这种程度
1: 啊。那这个就爷爷从手机里边看到越来越多人在网上喊孙女莹莹的名字，就是小明哈。直播切片被一条条剪出来，他就在手机里边就刷哈。然后说，也就是有很多网友就说，这个新主播原来这么能吃啊，太喜欢看莹莹大口吃肉了啊。等等等等的。那因为吃得快，他就从众多助播中出了头。因为在这个师傅的直播间吃饭是需要争分夺秒的，仅仅需要1分35秒，他就能撕扯吞咽消耗掉一个2个巴掌大的猪肘子。
0: 哎呦，
1: 随着这个过程的愈发的熟练啊，秒数一次次减少，最终他创造出了23秒的记录。
0: 哎呀，然后其实这事儿啊，然后想起了很多年前，你记不记得也有一个吃播哈？叫什么？你还记不记得那句经典名言叫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就是这个叫什么龙龙吧，就胖龙龙嘛，这个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吃播，就每天都吃这些吃那些啊，然后就是也特别的肥胖。后来网友就提醒他说，看他脸上啊出现了一些不规则的这个，就是就像斑块一样的东西，说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健康。结果没几天啊，就因为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吃导致的一些疾病不幸去世了。
1: 那这个新闻其实我们没讲完呢。我们只是讲了这个干饭营啊，他是怎么成名的。还没有讲结局呢。
0: 结局他昨天也是不幸去世了
1: 啊。而且他去世之前还多次展示手背上的针眼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之前就网络平台做了一个大整治哈。有很多人在这个平台上比喝酒
1: 啊，就是连麦
0: 啊，连麦人 PK 这比谁喝得多，比谁喝得快。有人直接干了好几斤，8斤进度吧
1: 啊，
0: 白酒喝8斤，这什么人呢？我就喝水也喝不了8斤呢，我这
1: 是啊，
0: 就是你能看到很多人
1: 那么大的胃吗？那8斤在
0: 你能看到很多人很厉害，但是这个厉害的同时，你要想想这些，就是以自己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去，而且是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啊！你不是没办法，你有办法，你可以做别的。但哎，这种就是。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吧，但是这还是要以身体健康为第一位啊。
1: 是。

0: 接下来说这事儿，其实我 一看啊，有点匪夷所思。
1: 嗯，
0: 十月十一号的时候，一段某丧葬用品店开业抽奖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这不少网友呢认为丧葬用品行业比较特殊，
1: 是啊，
0: 通过抽奖来进行促销实在不合适。
1: 对，那记者就根据视频里边出现的丧葬用品店啊，然后去核实。那这个丧葬用品店呢，位于内蒙古
0: 白纳尔。
1: 是我们就不说具体是哪里哈。然后
0: 还能去咋的？
1: 这个十三号上午呢，这个属地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就跟记者说了，视频发布者呢是店铺的老板，是以抽奖为噱头拍摄视频为店铺引流，实际呢没有开展抽奖活动。丧葬用品是一个严肃的行业，绝不能拿抽奖来开玩笑啊！已经对店铺老板进行教育，让他下架视频了。
0: 抽奖抽啥？抽买一送一啊？咋的？
1: 那还能抽啥呢？
0: 不是，那也要不了那么多呀。
1: 就是因为他就送的这些东西，你一般人也用不上，就是你是吧，难得
0: 带家具吗？
1: 这难得能用上一回啊，所以才引发了大家热议。他也就是靠这个来引流嘛。
0: 他是这样的啊，视频里边是一家丧葬用品店门前用凳子和纸板搭建了一张简易的桌子，桌子上摆了两个盒子，白色的盒子上面写着免费抽奖。
1: 嗯，
0: 桌上有一个喇叭，不断循环播放着新店开业免费抽奖。
1: 对，
0: 这很诙谐这个画面。
1: 这个视频画面上还有一段文字说，我就想问谁会抽这个奖啊，是吧？意思就是谁会来我这儿消费呢？
0: 哎
1: 啊，
0: 如果说你能开的久点
1: 啊，
0: 我提前去抽一个也行啊，也不是不行。
1: 办个卡是吧？
0: 啊，对啊，但你得确保你能开到那个时候。
1: 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就好奇奖品和抽奖的形式，也说有真的有人会去抽吗？还有网友就说了，这个行业你进行抽奖促销这不合适哈，不合适。
0: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他这个丧葬用品店啊，抽奖就不搞说什么抽奖或者什么东西了，他的意思就是人们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人还都好好的呢，我干嘛要去买这些丧葬用品？是不是？
1: 对，
0: 一般就是不，这东西不会未雨绸缪，对不对？
1: 并不会，因为你要，你可以，你在你家消费可以抽奖，然后我就特意去消费了，这个不是
0: 好。这个道理咱说清了，这东西它不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对不对？
1: 啊，
0: 那你买不买墓地？
1: 啊，你说有很多人会提前把那个买了，
0: 是不是一个道理？
1: 那个不一样，
0: 啊，
1: 因为墓地这种东西，它占着这个土地的资源，这是越来越少的，啊，这种资源。
0: 但是你要每年都要付这个租金，是不是？
1: 啊，那人家愿意付，人家有也觉得划算，人家。
0: 那你是等到什么时候用呢？
1: 总有一天会用上的。
0: 那你这个是不是总有一天要用？
1: 那你说墓地有没有保质期吧？
0: 是，那你不就是
1: 这个是不是你
0: 唯一担心的一点，不就是怕这个店黄了吗？
1: 而且你说你这玩意儿，你能买回家去摆着吗？你这
0: 不寄存在那里吗？所以大家担心的点，它形式啊都是一样。你担心的点无非是这家店它会不会就是在你没的时候它先没了？
1: 并不是啊，
0: 但是墓地它是可以就留存的。说说出去玩的事儿。现在很多人啊，我发现来平潭玩的，他们都带宠物。
1: 很多人啊，也不只是到平潭，就到其他地方，就是养宠物的人是愿意把宠物随身带着，不管去哪儿都想带着，只要允许带着，他就带着。
0: 看那些大狗小狗啊，在沙子上跑啊，玩的可开心了。他们就看着他们玩也挺开心的。
1: 对，如今宠物渐渐成了人们旅途中的新搭子。那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元，同比增长4.1%，约70%的养宠人愿意带宠物出行。那随着携宠出游持续升温，构建宠物友好的旅游环境也在持续的发力，推动这个宠物出行规范化，服务体系化。人宠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个团体标准啊，叫人宠友好旅游空间管理服务规范，它就发布了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智慧平台的赋能，给旅客 景区以及商家提供了指引和支持。
0: 那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景区分会秘书长李德新就说了，标准发布将一些难点，比如说安全问题、卫生问题、防疫问题，通过标准的形式来制定出来。
1: 对，
0: 那今年呢又推出了这个百家计划，通过建设亲宠友这个智慧化平台，再加上数字身份的登记，推动各地的旅游空间面向宠物家庭打开大门。其实挺好的，这你看那些猫猫狗狗啊，猫不行啊，猫不能散步，狗是可以的。你看那些小狗啊，出去跑一跑，跳一跳。
1: 是，其实就很多人就是不养宠物的人啊，他也并不是说就是非常的排斥说要跟这个宠物一起出现在景区里，
0: 他可能没时间养。但是他也喜欢。
1: 不是，我是说的是，只是说就是缺一些标准，就是可能会担心的，安全问题、卫生问题、防疫问题啊。现在呢，有这个标准了，制定了这个标准了，那就可以放心了。
0: 是，其实你看很多地方啊，绝大部分的这个商场现在都是这个宠物友好型商场。你像比如说大家去吴越去溜达的时候，你看很多人的这个都把狗带进去哈。这很好的，现在好像那种不让带宠物的商场反倒很少了。
1: 你像我这种不养宠物的哈，我就比较担心的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安全卫生防疫的这些个问题。
0: 你会不会喜欢？
1: 也不是全都喜欢。
0: 那讨厌吗？
1: 也不讨厌。
0: 啊，那他要过去看你呢？
1: 那我
0: 不是你过去看他，是他过去看你。
1: 我离远一点，我就安全问题我比较担心。所以就是你说的这种，像一些商场会开放给宠物，也让宠物进来哈。我就觉得如果能把我刚刚说这几个问题，安全的、卫生的、防疫的能做好，那我就不排斥。
0: 那是。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正新闻啊。这两天真火，这霸王茶姬都给干系统都干瘫痪了
1: 啊！是，先来说郑钦文哈，他在10月11号晚2-0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是第一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的冠军。
0: 是，
1: 那与此同时呢，他的世界排名也就随之上升到第23位，稳坐中国网球一姐呀。
0: 是，这个郑钦文的回归呢，全网为之狂欢，其中备受关注的是郑钦文背后的一众赞助商啊。这个赛后呢，多家合作品牌连夜上线祝贺海报，什么还相关促销，就是霸王茶姬这个买一送一的这个活动啊。
1: 因为郑钦文是他们家代言人啊，他们就是为了庆祝代言人夺冠啊，然后就这个就推出了买一送一的这个活动，
0: 然后这小程序就崩溃了，
1: 就是他们官方
0: 流量太大了，
1: 对，流量过大，然后。
0: 门店也爆单，你看人中午订的，晚上就是骑手什么时候能给你送呢？后半夜
1: 还有这个
0: 前面有什么？我看了那个就别人发出来的截图，前面有说您的前面有700多单在等待，
1: 是很多门店都是爆单，然后有门店代制做订单超过800倍，也不止霸王茶姬一家哈，上汽奥迪也打出了买一赠一的宣传，
0: 什么？
1: 但是啊，人不是买一辆汽车赠一辆汽车，
0: 差点现在就直接闭麦出去了。
1: 那对，他要真是买一辆汽车赠一辆汽车，
0: 那他也得排单到明年。
1: 那他就是购买两款指定的车型呢，送对应的车模，模型。
0: 那模型也挺贵，其实。
1: 是，那你这个比起。比起人家那个霸王茶姬，人家是真的是买一个饮品送一个饮品，你这个就是买真车送假车，这个
0: 来看看。郑钦文的收入啊，据福布斯8月底发布的过去12个月世界网坛收入排行榜，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排在全球第7啊，是前10位中唯一的中国选手。其实。网球这项运动在国内普及率并不是特别的高，一个是因为场地太少了，第二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啊，确实是有点贵，不是说球贵，也不是说什么贵，是的学球贵，像之前其实咱们都有了解，
1: 学这个
0: 学费比较贵。 而且还有一个一点就是这个网球很难出成绩，
1: 嗯，
0: 它的投入太大了啊，而且就不是说你像我们打这个羽毛球啊，小孩都能上去挥两拍，人家把球打过去，网球的他这个学这个网球是以年为单位的，
1: 嗯，
0: 就你打不好，他就是打不好，这。反正打了这么长时间，
1: 门槛稍高一点，
0: 门槛有点高，打了这么长时间，挫败感很强。嗯，但他说了，就是说网球馆老板也说了，说这个郑钦文夺冠啊，也让这个网球馆的生意
1: 好了
0: 很多，
1: 就咨询量可能会变多一些吧。
0: 啊，对，最近我看很多没有很久没有见的那些不打球的朋友，
1: 嗯，出现
0: 又突然出现在球场上了，就是啊，
1: 等他们下次来的时候是郑钦文
0: 下
1: 次夺
0: 冠，
1: 是
0: 那我希望还有别的人 啊，
1: 嗯，
0: 继续能上来啊。
1: 嗯，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
15: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谢谢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

0: 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子贡谤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0: 孔子说，君子为自己的言语超过行动而感到可耻。孔子说，君子所行有三个方面我都没有做到，那就是有仁德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说，这三点正是老师的自我写照呀。子贡讥评别人，孔子说，赐啊，你就那么好了吗？我就没有这样的闲工夫。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没有才能。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平潭，平潭，平潭。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平冤狱，请良民，杀贪官，名不平，冤假错案，罪满刑，大侠翻天来，斗正来，斗正。

你娶咗佢就一定要爱佢，你唔爱佢又何必娶佢呢？你娶咗佢而唔爱佢，只是世难允许。

平冤庸，请良民，杀贪官，名不平，冤假错案，罪满刑，大侠翻天来，斗正来，斗正。

你娶咗佢就一定要爱佢，你唔爱佢又何必娶佢呢？你娶咗佢而唔爱佢，只是世难允许。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0: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24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5号多云，23到26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号是多云，24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

0: 喜欢。风高秋月白，
1: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4: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在今年的国庆假期，评弹文旅热度攀升，翠园旁的小巷中每天每天咖啡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家去年年底开业的社区小店，以质朴的巷弄烟火为底色，凭借细致的产品和有人情味的经营，吸引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在灯火和咖香之间遇见评弹老城区的慢生活。每天每天咖啡馆坐落于海潭片区翠园新庄的居民区小巷内，地理位置闹中取静。咖啡馆面积不大，店外摆放木质圆椅，整体布局朴素简洁，与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巷子中邻里往来，孩童嬉戏，满是市井气息。附近的居民张一川说道，去年这里多了一家咖啡店，平常有年轻人光顾，给这个小巷增添了不少人气。推开店门，仿佛踏入另一个空间，屋外是充满烟火气的老巷，屋内却是一处安静雅致的小天地。暖黄灯光漫过整个空间，空气中萦绕着咖啡香和鲜花的气息。90后主理人游诗慧在店内摆放大量收藏瓷器，搭配银器错落陈列。店里桌椅样式各不相同，高低错落的座位更让不大的空间平添一份雅致。在这家咖啡店有一个不变的坚持，就是定期更换鲜花。来自福州的游客张涛趁着国庆假期来到平潭游玩，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推荐后寻到这里。他说，逛完翠园步行几分钟就到，推门进来瞬间安静下来。店中各式各样的瓷器很耐看，搭配鲜花随手拍照都很有质感，是旅途当中意外发现的。

0: 好去处。根据游师会介绍，国庆假期店中客流量显著增长，既有长期支持的本地老客，也有不少通过社交平台专程前来打卡的外地游客。不少游客表示，这家咖啡馆临近住宿商圈，步行可达，是游览城区之余放松休憩的优质选择。来自厦门的游客王丽娜告诉记者，海岛大多数是海景咖啡店，藏在老巷中的社区咖啡馆很少见，坐下来喝一杯，感受平潭老城区的慢节奏，特别的有味道。那么在这呢，市民和游客或闲谈小坐，或拍照记录，轻松闲适的氛围，让这家社区小店成为老城假期消费的特色场景。
1: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为了进一步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13号十堰区残联、十堰区盲人协会联合开展2026年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当天上午，在十堰区图书馆视障阅览室内，视障人士借助盲文书、智能听书机、电子注视器等设备阅读，随后大家还一起观看配有旁白解说的影片。此外，活动还组织残疾人家庭游公园、参观纪念馆等，大家在活动中加强交流，增进友谊。市堰区盲人协会工作人员施玉琼表示，希望通过这类活动，让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感受多元的文化魅力。近日，记者从十堰区文旅集团了解到，平潭南部湾一级游客服务中心即将投入使用。作为南部湾旅游服务总枢纽，串联整个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片区旅游服务提质升级，让游客享受更高品质的旅游。平潭南部湾一级游客服务中心位于南部湾体育休闲公园内，占地面积约720平方米。中心规划设置游客接待大厅、母婴室、医务室、办公室等功能空间，可满足游客咨询、便民救助、后勤办公等多元需求。当前项目正加紧推进硬件设施、配套设备及智慧服务提档升级工作。据了解，平潭南部湾一级游客服务中心投用后，将充分发挥核心枢纽功能，辐射统筹潭南湾游客服务中心、南寨山游客中心、象鼻湾游客中心等多处二级游客服务点位，依托一体化的运营模式，实现全域旅游服务统一管理、统一标准、多点联动，打通游客服务全链条。南部湾游客服务中心景区副主任高梅兰介绍，下一步还计划新增二级游客服务点位，补齐服务短板，持续织密全域旅游的游客服务网络，同时深化景村融合发展，联动沿线村落，共同开发文旅新业态，完善休闲配套，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和整体的旅游品质。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想说爱你不容易是一首由王志文与江山合作演唱的歌曲，歌词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思念，以及对爱的勇气和忘却的复杂情感。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这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恋爱时羞于表达内心情感的心态。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在情感表达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许多听众通过这首歌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感受和思考。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孤单背影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这首歌收录在陈慧娴1992年发行的专辑《归来吧》当中。孤单背影不仅在音乐上获得了成功，也在情感上触动了很多听众的心，它被广泛认为是陈慧娴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尤其是在粤语流行音乐领域具有重要地位。这首歌旋律优美，情感真挚，使得许多人在听着之后产生了共鸣，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情感波折的人。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周华健的歌曲《最真的梦》是一首经典的怀旧情歌，由陈贵珠作词，罗大佑作曲，首次收录于周华健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呢，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朴实的歌词，唤起了无数人对过往岁月的回忆，尤其是关于那些爱情和梦想的。

真心英雄是一首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经典励志歌曲，最初呢由成龙、周华健、黄耀明和李宗盛共同演唱。这首歌表达了对平凡人的感动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强调成功需要坚持和努力，不经历风雨就无法见到彩虹。真心英雄不仅是一首励志歌曲，还因其深刻的歌词和感人的旋律而广受欢迎。它鼓励人们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追求心中的梦想，并希望用歌声换取他人的真心笑容。这首歌也多次被翻唱和演绎，成为华语乐团的经典。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

0: 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8集。
7: 老常，不是我说你，以后啊，要是再有什么行动，最好先和大伙商量一下。哼，就算你不把我们几个警卫员当人，至少啊，也应该和甄书记汇报一下。
0: 常发横着眼睛看了一眼陈发海，
8: 要不要也先和小鬼子汇报一下，让他们先把探照灯先灭了，这机枪也先停了。
0: 陈发海不满地瞪了一眼常发，
7: 老常，大家也是为你好，你这样多危险啊！
9: 废话，警卫员干什么吃的？就是为首长当子弹的，只要他不危险就行。
0: 常发说完，不再理陈发海，自顾自地往前走去。陈发海生气地紧走了几步，
9: 可是什么？陈发海，你他妈喜欢女娃子就说喜欢女娃子的事儿，干嘛找我老常的麻烦？
7: 你什么意思？谁喜欢女娃子了？
9: 少和我来这一套啊！我老常睡女人的时候，你那玩意儿还没我小手指头粗呢。
0: 甄依然听不下去了，他忍不住喝了一声：“
9: 长发！”
0: 长发立马闭了嘴，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前走去。
9: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0: 甄依然望着走在前面的长发，禁不住笑了。一行人很快就到了平阳镇，他们扮成几个贫苦的农民模样，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街上走着。前方渐渐传来了喧闹声，看热闹的人们不时地从他们身边跑过，赶着凑热闹。陈发海问路边的小摊主：“
7: 哎，老乡，前面出什么事了？”“
10: 哦，抓住了一个汉奸，游街示众呢。”“
7: 汉奸？”“
10: 嗨，是个女的，听说呀，是想刺杀这里的一个驻军头子。”
0: 陈发海听罢，看着甄依然。 真依然一摆头，我们走。喧嚷声越来越近，几个国民党的士兵押解着一辆牛车走了过来，牛车上绑着一个女人，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的长发两只眼睛突然直了。被绑在马车上游街的竟然是梅子，她的嘴被堵着，胸前挂着一块写有汉奸字样的牌子。拥挤在街道两侧的不明真相的人们纷纷把烂菜叶扔向他的身上脸上。长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使劲地揉了揉，再看还是梅子，他呆住了。甄依然和陈发海等人也看到了梅子，奇怪地面面相觑。长发的一只手已经伸进了怀里准备掏枪，但他的手被甄依然压住了。长发努力地挣扎着，可甄依然态度更加坚决。
7: 甄书记，这
11: 不了解情况，不许妄动。
0: 长发无奈地放下了手，愣怔地看着押解梅子的牛车从身边穿过。大家郁闷地坐在树林里一言不发，甄依然也默默地坐着思考着。长发轻轻叹了口气，
12: 哎呦，梅子怎么会是汉奸呢？
0: 没有人吭声。长发急了，
12: 你们咋都不说话呀？
0: 还是没有人搭腔。长发挨个的问在座的人，
12: 你不了解梅子？还有你呢？梅子是啥人？大家说不知道。你们都他妈给老子放个屁呀！
0: 然而回答他的仍然是无语。长发忍不住的跳了起来，
12: 哎呀，奶奶的！放着该管的都不管，躲在这儿，生他妈哑巴气，顶个屁用！
0: 长发
13: 什么下场？也看看我龙爷是怎么抗日的。龟田老板，你不是商人吗？怎么也关心起这种事儿来了呢？
14: 不关心政治的商人是愚蠢的商人。要想在中国赚钱，就必须借助牢固的大东亚共荣圈。
0: 母猪龙好像忽然醒悟了，他直了直身子问龟田，
13: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龟田先生不是一个商人，至少不是一个职业商人。
0: 龟田神秘地笑了，
14: 这对阁下来说很重要吗？
13: 不不不，这倒没什么。龙某和你打交道为的是钱，其他的我们可以不谈，或者

0: 少谈。
1: 龟田望着母猪龙站了起来。
2: 我关心这件事是为了阁下好，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唇亡齿寒，我在这里做买卖不能不仰仗阁下的威严，如果这个威严不存在了，作为朋友我会感到非常遗憾的。依我看，这个姑娘留不得，还是早点儿，否则会引来麻烦。
0: 嗯，这有什么麻烦？
2: 她已经知道了你我的秘密，我怕对阁下您不利。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
5: 我警告，如果由于你的鲁莽和冲动再引起更大的麻烦，梅子可能就真的有危险了。我不是在吓唬你。
6: 长发想了想，重新又把枪插

0: 回到腰间。
1: 奶奶的，让你这头猪再多活一夜。
0: 几个国民党兵簇拥着牛车缓缓前行，牛车上依然捆绑着面无血色的梅子，不知底细的人们依然围观着叫骂着。戴着大草帽的长发出现在巷口上，心疼地望着车上的梅子。梅子好像也看到了长发，两双眼睛在刹那间撞在了一起。但很快，梅子就把脸扭向了另外一边，显然他不愿意让长发看到他现在的样子。长发愤怒地望着渐渐远去的牛车，一只抱着青青的手伸进怀里，摸住了驳壳枪。当他手里的枪马上就要被抽出来的时候，甄依然的手落在了长发的肩上。长发想说什么，被甄依然拦住了。
2: 你跟我来。

0: 这样贸然出手，结果会怎么样？你是很清楚的。
1: 甄依然的回答让长发没有话说了，可他还是难以平静下来。
2: 那也不能忍心让梅子受这样的折磨呀。
0: 谁也不忍心，我们的心里也不比你好受，可我们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1: 正说着，陈发海推门走了进来。
3: 甄书记，
0: 怎么样？
3: 当地政府和母猪笼去交涉了，可他呀坚决不答应释放梅子。还说。
0: 说什么？
3: 说要在平阳召开公审大会，惩处汉奸，以示坚决抗日的决心。
1: 奶奶的！长发再也忍不住了，他一跃跳了起来。
4: 他是故意和老子过不去，我他妈现在就去宰了这头猪！
1: 说着，长发就要往外冲。
0: 长发，你给我站住！
1: 甄依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长发硬生生地站住了。屋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长发的喘息声。
0: 长发，你现在难道还不清楚他就是要逼你出手？你不是当过什么司令吗？怎么连激将法都不懂？
3: 甄书记，我们出手不行，不出手也不行，可总不能看着母猪笼枪毙梅子吧？他把人杀害了，隐瞒了自己的罪行，还能落个抗日英雄的名声。哎，
0: 这是他一厢情愿，我们还没有答应呢。
3: 哦，甄书记，你有办法了？
0: 梅子不是个冒失的姑娘，我分析，如果梅子没有掌握到母猪笼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是不会随便闯进他的团部的。所以母猪笼一定会想方设法要置梅子于死地。如果我们硬着来，势必会落下破坏团结抗战的把柄。所以，
3: 哎呀，甄书记，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你倒是快说呀！
0: 我们不去抢，去买。
3: 买？
0: 对，你和母猪笼是老相识了，把你的无赖劲儿也和他实实嘛。只要他答应用钱赎人，事情就好办多了。
3: 我凭什么要花钱买？我很有钱吗？
1: 甄依然笑了，故意说道：“
0: 哼，这就是你的事儿了。你长发会想出办法来的。”
1: 长发想了想，也笑了。
3: 秀才书记，
5: 当混蛋是我老常的强项，我有办法稳住母猪笼。他连我老常睡过的女人都敢欺负，这世上还有没有公理了？
1: 说完，长发大步地向外走去。
0: 长发，
1: 甄依然在身后叫住了他：“
0: 小心点。”
5: 放心，我是混蛋，我怕谁？
1: 长发说完，笑呵呵地走了。
3: 甄书记，老常他不会蛮干吧？
1: 陈发海不放心地望着甄依然。甄依然点了点头：“
0: 会。
3: 那您还
0: 对付母猪笼的办法，他比我们多。不来点不讲理的办法，这长发就不是长发了。”“
3: 可母猪笼会相信长发吗？”
1: 再说长发跑到母猪笼的大门外以后，双手插着腰，对着警卫大喊起来：“
5: 告诉母猪笼，就说他哥哥王七蛋来了。”
1: 警卫向母猪笼传了长发的口信，
6: 他说他是团座的哥哥王七蛋。
1: 母猪笼立刻奇怪了：“
7: 王七蛋？什么王七蛋？
1: 混蛋！”母猪笼马上反应过来，一巴掌打在警卫的脸上：“
7: 他是王七蛋，那老子是什么呀？”
1: 警卫悄悄地扳着指头数着：“
6: 王

0: 鸡蛋，王八蛋！
1: 这滚出去！
2: 母猪龙大骂了一声，拿起了枪。大门内，齐刷刷的两排枪同时举起，枪口对准了刚刚进门的长发。长发笑着走在枪林中，像是检阅仪仗队一样。
3: 免礼免礼，都是自家兄弟，用不着这么客气。
4: 呀，这位兄弟，你的枪怎么连保险也不开？以为是烧火棍呢？哟，还有你，有这么拿枪的吗？
5: 这么好的玩意儿，到你手里，哎呀，糟践了。
2: 母猪龙假意地笑着，拱着手从屋里走了出来。
1: 哎呦，常爷，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长发瞅了瞅左右两端的士兵，也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3: 哎呀，母猪龙就是母猪龙啊，连迎接客人的方法也和别人不一样啊。知道的是我老常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小鬼子濒临城下了呢。
1: 这
2: 母猪龙尴尬地笑了笑，故意板起脸对左右命令道：
1: 退下，都给我退下，就凭你们这几杆破枪也敢和常爷叫板？常爷，兄弟们不懂规矩，还请你多多担待。
3: 可不，要不老话怎么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呢。
1: 请请。
2: 卫兵端上的两杯茶准备退去，被长发喝住了。
3: 等等，母猪龙，老子从来不喝水，有酒吗？
2: 母猪龙愣了一下，赶紧向卫兵挥了挥手：
1: 去给常爷上酒。
2: 母猪龙说着转向了长发：
1: 常爷，如果兄弟猜得不错，你应该是代表贵党来谈那个女汉奸的事儿吧？
2: 长发摆了摆手：
3: 什么贵党不贵党的，老子现在不干八路了，只代表自己。母猪龙，咱俩是光棍对光棍，有话说在头里啊。你他妈绑了老子的票，我今天是来赎人的。
1: 绑票？我怎么敢绑长爷的票啊？
3: 你把我女人抓了还不算绑票吗？
1: 你的女人？
2: 母猪龙故作惊讶地望着长发。
1: 长爷，那个女汉奸是你的女人？
3: 废话，老子睡过的不是老子的女人是谁的女人？
1: 常爷，你的意思是
3: 想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啊，可不能漫天要价啊，老子不是土财主，没那么多散碎银子。
2: 母猪龙转了一下眼珠，突然站起来，显出了一脸的正义：
1: 常爷，你杀了我吧。
3: 杀你？我杀你干什么呀？你虽然很胖，可是也卖不出什么好价啊。
2: 母猪龙仍然装得义正言辞：
1: 常爷，兄弟可是抗日军人，绝不能拿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做买卖。那个女人是汉奸，别说是常爷你的女人，就算她是我亲妈，我也绝不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
2: 长发听了，突然像傻了一样看着母猪龙。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英雄

0: 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

0: 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3: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8: 放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彩两集，聚焦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系统讲述海岛先民和沧海相依的远古往事，寻古中国海岛寻源壳丘头，从不同维度讲述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价值。第一集《贝丘寻踪》以遗址中贝壳堆积的贝丘地层为切入点，走进考古发掘现场，解读福建沿海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纪录片梳理了遗址发现和考古历程，展示出土的贝壳遗存、陶器等文物，还原距今6500多年前平潭先民向海而生、靠海渔猎采集的生活图景。那么第二集《跨山向海》则将视野从海岛本土延伸至更广阔的海洋迁徙世界。纪录片通过考古实物和专家解读，揭示壳丘头作为海峡西岸史前文明支点的价值，阐释它为何被视为南岛语族向外海迁徙的第一块踏板，揭开中国东南海洋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蓝色海洋文明的独特面貌。近年来，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为抓手，推动文化活化利用。今年5月，壳丘头南岛语族文化基本陈列入选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内，全息投影复原远古祭祀场景，裸眼 3D 技术再现先民制陶捕鱼的生产画面，沉浸式影片让观众仿佛跟随先民扬帆出海。根据十堰区旅文局文化文物处科技副处长黄小山的介绍，下一步将聚焦国际南岛语族文化品牌，加快考古遗址公园配套建设，深化与东南亚太平洋岛国的学术合作，推出国际化展览与文创产品，打造学术高地、交流窗口、文旅标杆，让壳丘头文化成为平潭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近日，平潭龙山里夜市试运营，作为原车站夜市商户的新家，这里既留存了老夜市的烟火记忆，又拓展新消费场景，正逐步成为平潭夜间经济的新载体。夜幕垂落，龙山里夜市里香气四溢，台湾盐酥鸡、平潭海蛎饼等各种特色美食沿街摆布，那么市民游客穿梭其中品尝美食。那就有市民薛女士点赞说，美食种类丰富，环境舒适，停车也很方便。目前龙山里夜市已签约商户124家，其中84户由原车站夜市迁入，40户为新招商引进。试运营期间，每天约有70家商户正常营业，4天累计客流约5500人次，日均超1000人次。整体环境提档升级是搬迁商户的共同感受。茶饮商户赖代旺从原车站夜市迁入新址，他说道：“街区动线规划更为合理，经营体验得到优化，期待后续运营方推出系列活动，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前来打卡。”美食之外，这里还有不少夜间休闲新亮点，露天电影同步放映，为市民游客提供更为丰富的体验。龙山里欢乐街区内按原貌复刻的复古宝岛街景别具一格，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平潭海创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经理陈海峰介绍，下一步运营团队将加快剩余摊位的落地，优化固定摊位

布局补齐水电燃气等基础设施。近期夜市将推出开街优惠周活动，上线集章打卡、消费券等福利回馈市民游客。

0: 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1: 炫酷的卡丁车，激情的风筝冲浪，青春的旋律，梦幻的蓝眼泪，
0: 在这里听海，听风，听速度，连行走都可以只用听。
1: 用耳朵挑选喜欢的路程，这里是平

近日，记者从十堰区文旅集团了解到，平潭南部湾一级游客服务中心即将投入使用。作为南部湾旅游服务总枢纽，串联整合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片区旅游服务提质升级，让游客享受到更高品质的旅游。平潭南部湾一级游客服务中心位于南部湾体育休闲公园内，占地面积约720平方米。中心规划设置游客接待大厅、母婴室、医务室、办公室等功能空间，可满足游客咨询、便民救助、后勤办公等多元需求。当前，项目正加紧推进硬件设施、配套设备及智慧服务提档升级工作。据了解，平潭南部湾一级游客服务中心投用后，将充分发挥核心枢纽功能，辐射统筹潭南湾游客中心、南寨山游客中心、象鼻湾游客中心等多元二级游客服务点位，依托一体化运营模式，实现全域旅游服务统一管理、统一标准、多点联动，打通游客服务的全链条。根据景区的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还计划新增二级游客服务点位，补齐服务短板，持续织密全域游客服务网络，同时深化景村融合发展，联动

沿线村落共同开发文旅新业态，完善休闲配套，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和整体的旅游品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这里是评弹，我是徐娟。昨日实验区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建队日活动，实验区党工委委员、上工委名誉主任倪小荣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庄严的少先队入队仪式，伴随着雄壮激昂的旋律，少先队队旗缓缓入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礼，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

绿旗庄严宣誓，集体呼号。现场还举行少年军校共建仪式，为少年军校校外辅导员发放聘书。仪式后，倪小荣调研了平潭城中小学少先队活动阵地建设和少先队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与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省人大代表亲切交流。他强调，要聚焦为党育人主责主业，持续深化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人大代表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校园，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近日，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实验区见义勇为协会组织开展走访慰问见义勇为英模活动，先后来到见义勇为英模魏义义、林幸云、魏义才家中，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走访慰问中，工作人员与三位英模亲切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魏义义表示，协会关怀慰问让他倍感温暖，深受鼓舞，今后若再遇危急情况，仍将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尽己所能救助他人。近年来，实验区见义勇为协会持续加大见义勇为工作宣传力度，健全常态化关怀激励机制，广泛宣传英模事迹，推动营造崇尚正义、礼遇奉献的浓厚社会氛围。为进一步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13号实验区残联、实验区盲人协会联合开展2026年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当天上午，在实验区图书馆视障阅览室内，视障人士借助盲文书、智能听书机、电子注视器等设备阅读。随后，大家还一起观看配有旁白解说的影片。此外，活动还组织残疾人家庭游公园、参观纪念馆等，大家在活动中加强交流，增进友谊。实验区盲人协会工作人员施玉琼表示，希望通过这类活动，让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感受到多元的文化魅力。近日，实验区残联平潭济兴福乐家园爱心助残驿站联合开展残疾人主题象棋比赛，为残疾人朋友搭建交流展示平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比赛现场一张张棋盘整齐摆放，参赛选手们以棋会友，在对弈中感受乐趣。平潭济兴福乐家园爱心助残驿站负责人郑琴琴说道，他们是希望通过活动让大家走出家门，在沟通交流中放松心情，打开心扉。近日，平潭检察院办结一起利用网络平台实施的网络诈骗案件。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假借低价代购机票、动车票来实施诈骗，致使多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为了套取资金，陈某在小红书平台发布了低价代购机票、动车票的虚假信息，随后通过微信联系被害人，以出具虚假电子收据等方式骗取对方信任。在收取被害人钱款之后，陈某既不按约定代购机票、动车票，也不退还涉案钱款。该案造成近10名女性被害人财产损失，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

0: 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0: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0: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4: 过去啊，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3: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5: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

0: 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哦，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哦的空间哦。
1: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
2: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党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1: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两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3: 钱付了，东西呢？东西在哪里？预算编的，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2: 下面请您关注党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1: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4: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5: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扶植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2: 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6: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

0: 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1: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2: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 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

0: 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呐、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1: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
2: 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3: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2: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4: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 结果呢也显示高达 63.9% 的台湾民众、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2: 那么现在岛内的九合一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争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向？

0: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一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九合一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宿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十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2: 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3: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2: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刘教授。
4: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 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

0: 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2: 我想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1: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5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兴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8: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2: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9: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办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

0: 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
6: 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流

0: 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0: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7: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8: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7: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9: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2: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

0: 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 30% 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4: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3: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4: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

0: 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

孤单背影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这首歌收录在陈慧娴1992年发行的专辑《归来吧》当中。孤单背影不仅在音乐上获得了成功，也在情感上触动了很多听众的心，它被广泛认为是陈慧娴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尤其是在粤语流行音乐领域具有重要地位。这首歌旋律优美，情感真挚，使得许多人在听着之后产生了共鸣，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情感波折的人。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抵达

0: 生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8: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9: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0: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0: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
1: 平潭持续深耕残疾人竞技体育、人才培育和群众健身活动等领域，多举措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稳步发展。
0: 央视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聚焦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系统讲述海岛先民与沧海相依的远古往事。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14号，实验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以及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对第四季度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实验区党工委书记黄建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实验区领导何杰民、刘晓军、方阳栋、陈少荣、王哲林参加会议。
1: 黄建波指出，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咬定目标不动摇，保持力度不松劲，拿出攻坚克难的韧劲和决战决胜的决心，不获全胜绝不收兵。黄建波强调，要坚持认识再提高，进一步提升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下更大气力推进整治工作，坚决摒弃侥幸过关心态，确保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坚持压力再传导，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在压力传导上再加力，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带头干，做到以上率下，推动上下同热，督促各级党组织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坚持排查再深化，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小学校园参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持续拓宽线索渠道，提升排查质效，规范线索处置，加大办案力度，集中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坚持任务再明确，对照整治重点，制定任务清单，逐一明确攻坚举措、完成实现和责任部门，通过细化任务、量化时间，做到对单履职、照单督促。要坚持责任再压实，牵头部门切实发挥抓总作用，职能部门主动履职，密切配合，推动各方思想认识到位，工作举措落地，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化集中整治，真正让整治成效惠及百姓。

0: 体育是帮助残疾人康复健体、融入社会、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平潭持续深耕残疾人竞技体育、人才培育和群众健身活动等领域，让越来越多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推动全区残疾人体育事业稳步发展，成果丰硕。
1: 近年来，平潭残疾人运动员奋勇拼搏，在国家级、省级重大残疾人体育赛事中屡创佳绩，多个项目实现突破，展现出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平潭代表队表现突出，共获得13枚特奥金牌、7枚银牌、11枚铜牌。在今年全国残疾人举重锦标赛中，于雪婷夺得41公斤级项目最佳重量，总重量2枚银牌。同时，平潭代表队在闽港澳台特奥旱地冰壶交流赛中获得第3名，取得平潭残疾人竞技体育新突破。
2: 练举重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是心态上的成长，虽然训练很苦，但是一次次突破自我的成就感，教练的指导和家人的陪伴支撑我坚持下来，希望在接下来的残运会中稳定发挥，冲击冠军。
1: 赛场拼搏的成绩是平潭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有力印证，成绩背后是全方位规范化的参赛保障体系，试验区残联细化落实经费、安全、物资三大保障，为运动员安心备赛、专心参赛筑牢后盾。
3: 我们建立标准化、常态化保障机制，经费上教练聘请、赛事保险等纳入专项经费，安全上统一购买人身意外险，往返统一包车点对点接送，全程闭环保障，物资上配齐运动服装、康复药品，细致做好赛前赛后服务，全方位保障参赛状态。
1: 作为全区首个特奥项目训练基地，平潭特殊教育学校配备标准化田径场、滚球场、康复训练室等专业场地，开设滚球、旱地冰壶等特色体育课程，将体育运动康复训练融入日常教学，发掘培育特奥运动苗子，持续为各级赛事输送优质人才。依托平潭特殊教育学校、平潭职业中专学校、平潭少体校两大专业平台，试验区深化残健融合、体教融合，构建校园启蒙育苗、全区筛选培优、体校专项提质、赛事实战成才的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
4: 校内有康体教师通过日常课程观察学生体质、协调性、特长及意愿，发掘苗子并建立台账，开展启蒙训练后择优输送，针对全区适龄残障人士开展专项遴选，筛选适配田径、滚球等项目的运动员，按需遴选开展赛前实训。
1: 在校园基础培育之上，平潭职业中专学校、平潭少体校发挥专业竞技训练优势，补齐高水平专业训练、赛前集训短板，由平潭职业中专学校、平潭少体校曾国标教练联合城关中学体育老师于兆宁组成的教练团，多年深耕残疾人体育竞赛训练，历经多届省级赛事实战历练，打造出适配不同残疾类别、贴合本土学情的成熟训练体系。
5: 教练团针对残疾人的运动个体特征，利用课余、周末、节假日开展常态化科学训练，兼顾技术体能提升与运动康复保护。
1: 坚持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双向赋能，试验区残联积极联动各残疾人专门协会，常态化开展适配性强、参与度广、安全性高的群众。

0: 重性体育健身活动，第16届残疾人健身周期间开展健身操公益培训、八段锦练习、亲子趣味旱地冰壶赛等活动，兼顾不同残疾类别、各年龄段残疾人群体，普及科学健身理念，让体育运动成为残疾人康复健身、融入社会、丰富生活的重要方式。
1: 教学时，我结合学员的身体条件，把健身操动作简单化，正在鼓励大家力所能及的参与与锻炼，也希望更多残疾人朋友能够运动起来，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0: 下一步，试验区残联将深入推动残疾人乐享健身体育行动，把残疾人纳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畅通残疾人健身渠道，丰富基层体育活动供给，让更多残疾人在赛场上绽放光芒，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成长。
2: 10月12号至13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寻古中国海岛寻源壳丘头》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央视频全网首播。该片分《背丘寻踪》《跨山向海》两集，聚焦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系统讲述海岛先民与沧海相依的远古往事。
3: 寻古中国海岛寻源壳丘头分两集，从不同维度讲述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价值。第一集《背丘寻踪》以遗址中大量贝壳堆积的背丘地层为切入点，跟随考古发掘现场，解读壳丘头遗址作为福建沿海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的历史内涵，还原距今6500多年前平潭先民向海而生、靠海渔猎采集的生活图景。第二集《跨山向海》将视野从海岛本土延伸至更广袤的海洋迁徙图景，节目通过考古实物与专家解读，阐释壳丘头遗址为何被视为南岛语族向海洋迁徙的第一踏板，揭开中国东南海洋文化起源的面纱。依托这一考古资源，近年来平潭以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为抓手，推动文化活化利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首家分馆，今年5月，壳丘头南岛语族文化基本陈列入选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4: 下一步将聚焦国际南岛语族文化品牌，加快考古遗址公园配套建设，深化与东南亚、太平洋岛国的学术合作，推出国际化展览与文创产品，打造学术高地、交流窗口、文旅标杆，让壳丘头文化成为平潭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3: 日前，平潭综合实验区道路交通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平潭综合实验区校园电动自行车分色管理工作方案》，创新推行一校一色、一车一牌分色管理，切实维护学校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序。目前，全区已完成摸牌、统计、登记和分色标识牌制作等前期工作，计划于下周正式挂牌施行。方案明确平潭建立分色标识牌申请、审核、发放、回收管理制度，年满16周岁驾驶经注册登记合标电动自行车的学生参加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学习后可申领分色标识牌，经学校审核登记后发放标识牌，实行一校一色、一车一牌，印有学生所在学校年级编号及失效日期等信息，学生毕业时应当将标识牌完整归还，确保标识牌仅限本校登记学生使用，做到专人专车专用，不得转借转让。
2: 近日，记者从平潭文旅集团了解到，平潭南部班一级游客服务中心即将投入使用，将作为南部班旅游服务总枢纽，统筹串联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片区旅游服务提质升级。
3: 南部湾一级游客服务中心位于南部湾体育休闲公园内，为公园配套建筑，占地面积约721平方米。中心规划设计游客接待大厅、母婴室、医务室、办公室等功能空间，可满足游客咨询、便民救助、后勤办公等多元需求。目前，项目正加快推进硬件设施、配套设备和智慧服务提档升级。
5: 后续我们还将规划增设新的二级服务点位，补齐服务盲区，同时深化景村融合，联动各村部合作开发文旅新业态休闲配套项目，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和片区整体旅游品质。
3: 近日，十堰区见义勇为协会组织开展走访慰问见义勇为英模活动，先后来到区级见义勇为英模魏义义、林幸云、魏义才家中，向他们送去关怀和温暖。
2: 状况，详细了解实际困难与需求，认真倾听他们对见义勇为工作的意见建议。状况，详细了解实际困难与需求，认真倾听他们对见义勇为工作的意见建议。
6: 听这今年因为每年出来费用啊，我感到很感动，很高兴。但我如果来发展，再发展去待业，我可能不听听一处，去叫丢人的人。
2: 近年来，十堰区见义勇为协会通过建立英模一人一档台账，加强日常联系走访，主动了解并记录英模的实际困难，及时帮助解决。同时坚持以点带面讲好英模事迹，持续加大见义勇为工作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崇尚正义，礼遇奉献。
7: 那么我们协会呢，对英模的关怀跟这个关心呢，已延伸到那个常态化、制度化关爱跟精力。我们下一步怎样将这个持续的这个推动各方力量，在就医、助困、权益保障等方面呢，实现制度化跟常态化的关怀经历，为平安平潭建设汇聚正能量。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放，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

0: 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风中一朵有趣的云，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风中一朵有趣的云，作者武呆呆。3年前我随朋友们第二次去平潭岛的时候，还是一个不沾荤腥的素食者。平潭人很热情，招待客人满桌几乎是珍贵的海鲜，有时桌上摆满鱼和肉，连一片青菜叶子都没有。有一次好不容易吃上炒丝瓜，却因为丝瓜性凉，我的胃里又空，还喝了点小酒，胃便痛得痉挛起来，悄悄躲进洗手间翻江倒海的呕吐。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委屈，想回自己的故乡喝一碗暖胃的老火靓汤。岛上有位爱画画的女子，名叫林云，第二天带我们去吃了很多我能吃的又好消化的素食，一下子把我的胃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后来才得知，林云是我们在广州的好友子平兄的朋友，与他同为平潭人的子平兄又热心又细心，记得我吃素，便嘱托林云照顾我。此行再次去平潭岛时，应邀去了林云的工作室，我这才知道他早年嫁去台湾，后来一家人回到平潭，用自己既是台湾媳妇又是平潭女儿的优势，成立了一个文化艺术空间，10余年来一直坚持在做两岸文创、美食、民宿等民间交流与融合工作。进了工作室当然要看林云的画，我在艺术面前向来愚钝，上画亦是出于本能的直观，只觉得他的水墨画比例很是老道，简单中不乏厚重，笔下枯荷留下一抹温暖的明艳，那苍茫的芦苇丛让鸟儿的翅膀扇起生命的灵动。画如此，落款的字亦是浑厚有力的，不似一个温柔的女子的笔触，为画增添了几分英气。林云在耐心地泡茶、切水果，轻声细语，将咖啡端给每一个人，令人在夏日的炎热里感到如水一般清凉，而又心头温暖。后来的几天里，他放下手里的工作，几乎每天都陪着我们在岛上行走游玩。那几日刚巧受到台风外围影响，暴雨天里，大家坐在民宿的屋檐下听雨喝茶，待天气稍好些，他和我们一起到海边踏浪，拍摄沙滩，在小渔村闲逛到天黑。岛上的女性我认识一些，她们居家又独立，既睿智成熟又温柔如水。平潭人称女子为猪娘子，这些猪娘子们手能握锅铲，也能写作画云，林云就是其中的代表，随性而率真，浪漫又务实。这次的平潭行，我们就这样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灵魂。这个有趣的灵魂后来与我相认，因为我们的五官长得相似，更因为我们开心大笑时露出的牙齿都是含有的向内翻着生长的，我们便认

认为对方是失散多年的姐妹。找到了失散的姐妹，我当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平潭岛在我心里仍旧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第二故乡又被称作蓝岛，林云常提醒我们要喊她的英文名 Eileen 或是艾琳，可我仍然愿意唤她林云，因为离开蓝岛后，只要哼起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那熟悉的旋律，便会不自觉地想念起岛上的这片云。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接下来请听文章，走到书店去，走到书店去，作者丁晓。但凡到过昆明的人，大概无一不知城市的老街有家东方书店。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昆明，就迫不及待地去打卡。我仔仔细细端详过书店的每一个书架，每一堵墙面，每一处角落，每一个摆设，生怕错过它那些独特的、有趣的人文痕迹。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

0: 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子贡傍人，子曰，次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0: 孔子说，君子为自己的言语超过行动而感到可耻。孔子说，君子所行有三个方面我都没有做到，那就是有仁德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说，这三点正是老师的自我写照呀。子贡讥评别人，孔子说，次啊，你就那么好了吗？我就没有这样的闲工夫。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没有才能。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98集。
9: 梅丽听孟继祖演说时，他也想着
10: 这个促侠鬼在哪里下周了这一篇演说，到这里来拿人开玩笑。那天到冰巷的除了魏必安还有个仙玉树，论起人才来他不见得不如小魏，不知道有了爱人没有。说没有爱人，在那天倒是不少的人注意他，他要找个对手，那天果然他是一个机会。他有两次和我碰见的，倒不免有一些姑娘掉，见人脸先红了。
9: 心里想着时，目光也不免向对面看来。两个有心的人不先不后，目光却碰个正着。梅丽倒不十分为意，谢玉树却是先扎了一针麻醉剂一般，不由得身上酥麻一阵。现在用的是一碗汤，于是只管低了头，将长柄的勺子不住地舀着汤喝。梅丽早知道他这个人是最善于害臊的，见他如此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润之和梅丽紧邻坐着的，因轻轻地问，
11: 你笑什么？我看到谢玉树向我们这边望来呢。
10: 我笑他既是偷着看人，又怕人家看着他，真是做贼的心虚。我就不信这位魏先生和他也一样，怎么现在就改变了？
11: 小魏果然是比从前开场多了。你要知道，这种开场是矮方陶融出来的，若是小谢也有人去陶融他，我想不难做到小魏这种地步的。
9: 梅丽也不再说什么，就笑了一笑。西餐到了上咖啡，大家就纷纷离座，魏必安和矮方两人便在一处走着，和大家周旋完了，他两人就双双出门，同坐一辆汽车而去。这饭店里的男女来宾自有无畏几个友人招待，燕西见主人翁一去，也就无需再在这里盘桓，就和妹妹们一块出门。刚走到大厅门口，恰好和谢玉树顶头相遇。
1: 小谢，你今天作何感想呢？
9: 谢玉树一见他身后站立着三位小姐们，这却不可胡开玩笑，便含着微笑点点头。
8: 这件事情大概你出于意料以外吧。照说他们是不应该瞒着你的，可是他是不得已，因为你这人啊太随便了，一高兴起来你对人一说，他们所谓要让人惊异一下子的就成了泡影了。
9: 说着敏芝都笑了。
1: 都认识吗？要不要介绍一下子？
8: 都认识的，都认识的。
9: 正说着话，孟继祖也走过来了。他和金家是世交，小姐们自是都认识的，因之就比较放肆些，就拍着谢玉树的肩膀。
12: 我说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对于我有什么批评呢？很对的吧？
9: 谢玉树见了梅丽不免就有点心神不定，孟继祖竟把这话直说出来，他大窘之下红着脸只说了四个字：
8: 别开玩笑。
9: 梅丽见他们说笑，站在两个姐姐后面也是微笑。燕西上前一步，握着谢玉树的手：
1: 你好久不到我那里去玩了，我很想跟你学英语，你能不能常到社下去谈谈？
8: 我是极愿去的，可是不容易会着你。可记得正月里那一次吗？在你书房里啊，整整等六个钟头，真把我腻个够。
9: 他一提这话，梅丽倒记起了，那次是无意中碰见过他的。正自想着，润之忽然一牵手：
11: 走啊，你还要等谁呢？
9: 梅丽一抬头，只见燕西已走到门边，连忙笑着走了。手正一开门，想起来了，手里原捏着一块印花印度绸手绢，现在哪里去了？回头一看，只见落在原站之处的地板上，索性发觉得早，还不曾被人拾了去，就回身来要去拾那手绢。但是他发觉之时，恰好谢玉树也发觉了，他站得近，已是俯了身子拾将起来。梅丽一见到怔住了，怎样开口索还呢？谢玉树拾了手绢，心里先一喜，一抬头见梅丽站在一边看着，就一点不考虑将手绢递给她，心里原想说句什么，一时又说不出来，就只笑着点了一个头。梅丽接过手绢，道了一声劳驾，见燕西等已出门，便赶上来。梅丽退到门外，润之说：
11: 你都出来了又跑回去做什么？倒让我们在这里先等你。
13: 我手绢丢了，也不应当回去找吗？
11: 你的手绢不是拿在你手上吗？
13: 是，倒是拿在手上的，我可不知道怎么样就会丢了，现在倒是寻着了。
11: 大厅里那么些个人都没有看见吗？
13: 我又没走远，就是人家看见，谁又敢捡呢？
9: 润之本是随便问的一句话，他既能答复出来，哪里还会注意？于是大家坐上汽车回家。到了家里，梅丽早跑到金太太那里去告诉了，回头又到配方屋子里去，问配方可知道一点。配方说：
14: 我若知道，就是事先守秘密，今天我也会怂恿你们多去几个人了。
13: 你和二嫂不去那是当然的，玉芬姐好好的人为什么不去呢？
14: 这个我知道，这几天她为了做公债魂不守舍，连吃一餐饭的功夫都不敢离电话，她哪有心思去赴不相干的宴会？
13: 她从前挣了一笔钱不是不干了吗？
14: 挣钱的买卖哪有干了不再干的，这一回她倒是邀了这一班在行的人干，自信很有把握，不料这几天她可是越做越赔，听说赔了两三万了，好在是团体的，他或者还摊不上多少钱。
13: 怪不得我今天和三哥说话他总是不大高兴的样子。
14: 你又胡扯了，玉芬做公债和彭振并不合股，他蚀了本与彭振什么相干？
13: 妈呀，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三嫂公债做失了本，三哥有不碰钉子的吗？大概见着面三嫂就要给他颜色看，钉子碰多了他
9: 还不曾说下去，只听着院子里有人叫着梅丽梅丽，这正是彭振的声音。梅丽向配方伸了一个舌头，走到玻璃窗边，将窗纱掀起一只角向外看了一看， 只见彭振站在走廊上，靠了一个柱子，向里边望着，像是等自己出去的样子。因此放下窗纱，笑着不作声。
12: 你尽管说我，我不管的。我有两句话对你说，你出来。
9: 梅丽躲不及了，走出房来，站在走廊这头，笑嘻嘻地向彭振一鞠躬。
13: 得，我正

0: 是给你道歉，这还不行吗？
1: 没有出息的东西，背后说人，见了面就鞠躬。哎，别走别走，我真有话说。
2: 梅丽已走到走廊月亮门边，见他如此，慢吞吞将手摸着栏杆一步一步走来。
1: 我的事儿没有关系，可是你三嫂做公债亏了，你别嚷说，若是让父亲知道了是不赞成的，知道的与我不相干，不知道的还不知道我私下积蓄了多少私款呢。
0: 就是为了这个嘛？哎呀，这也无所谓，我不告诉人就是了。三哥，我有一句话得说明，我心里虽然搁不住事儿，可是不关紧要的事我才说，嫂嫂们的行动我向来不敢过问，更是不会胡说，况且我自己很知道我自己的身份，我是个数。
1: 得了得了，我也不过是谨慎之意，何曾说你搬什么是非。
2: 说着话时，早在腰里掏出皮夹子来，在皮夹子里拿了一张电影票向梅丽手上一塞。
1: 得，我道歉，请你瞧电影。
0: 瞧你这前倨而后恭。
2: 拿了电影票也就走了。彭振走回自己屋子，只见玉芬躺在一张长沙发上，两只脚高高的架起，放在一个小屉机上，他竟点了一支烟卷，不住地抽着，头向着天花板，烟是一口一口地向上直喷出来。有人进来他也并不理，还是向着天花板喷烟。
1: 这可新鲜，你也抽烟，抽得这样有趣。
2: 玉芬依旧不理，将手取下嘴里的烟卷向一边弹灰。这沙发踏边正落了一条手绢，他弹的烟灰全洒在手绢上。
1: 你瞧，把手绢烧了。
2: 说着话时就俯身将手绢拾了起来。玉芬一扬脸，
3: 别在这里闹，我有心事。
1: 你这可难了，我怕你把手绢烧了招呼你一声那倒不好吗？若是不招呼你，让你把手绢烧了，那会儿又说我这人太不管你的事儿了。
2: 说着身子向后一退，坐在椅子上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玉芬见他这样子倒有些不忍，便笑着起来。
3: 你不知道我这几天心里有心事吗？
1: 我怎么不知道，公债是你们大家合股的，你十本也有限，你就把买进来的抛出去拉倒，谈到你头上有多少呢？
3: 抛出去大概要是2000呢，然而这是小事。
2: 说到这里眉毛皱了两皱，刚才发出来的那一点笑容又收得一点没有了，看那样子似乎有重要心事似的。
1: 据你说使2000块钱是小事儿，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儿吗？
3: 人要倒霉真没有法子，我是祸不单行的了。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失败了？
3: 果然失败了，我就死了这条心，不去管了。
2: 说着把大半截烟卷衔在口里使劲儿吸了一阵，然后像弹鱼子猛一掷，好像就是这样子决定了什么似的，便昂着头问，
3: 我说出来了，你能不能帮我一点忙？若是本钱救回来了，我自然要给你一点好处。
2: 说着便向彭振一笑。彭振也笑起来，
1: 什么好处呢？难道……
2: 说着也向沙发上坐下来。若在往日，彭振这样一坐下来，玉芬就要生气的，现在玉芬不但没看见一般，依然安稳地坐着。
1: 究竟是什么事儿？你说出来，我也好替你打算。好处呢？
3: 正正经经地说话，你别闹。你若是肯和我卖力，我就说出来，你若是不能帮忙，我这可算白说，我就不说了。
1: 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不愿你发财，愿你的大洋钱向外滚吗？只要是可以为你出力，我自然是尽力去干。
3: 你猜吧，我有多少钱思绪呢？
1: 那我怎么敢断言，我向来就避免这一层，怕你以我调查你的私产。
3: 围棋这样，所以我们都发不了财。我老实说一句，我积蓄一点钱也并不为我自己，就是为我自己，我还能够把钱带到外国去过日子吗？ 无论如何

0: 这里面你多少是有点关系的。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一共有这个数。
1: 说着把右手四个指头一伸。
2: 你又骗我了，无论如何你总有七八千了，而且首饰不在其内的。
0: 你真小看我了，我就上不了万数吗？我说的是四万。
2: 你有那么些个钱，干嘛常常还要向我要钱用？
0: 我像你一样吗？手上有多少就用多少，要是那样钱又能积攒得起来吗？
2: 得，你这里又是很充足，自己腰里别着五六万不用，可要在我这越用越款的头上来搜刮，我这个人就不该攒几文呢。
1: 玉芬胸脯一伸，正要和他辩论几句，停了一停，复又向他微笑。
0: 过去的事还有什么好说的，算我错了就是了。现在我这笔钱发生了危险，你看要不要想法子挽救呢？
2: 那当然要挽救，但不知道挽救回来了分给我多少。
0: 你这话岂不是自己有意见外吗？从前我不敢告诉你，无非是怕你拿去胡花，现在告诉你就是公的了。这个钱我自然是不会胡花的，只要你是做正当用途，我哪能拦阻你不拿呢？
2: 那么你都把这钱做了公债吗？可这无法子想的，除非向财政界探听内幕再来投机。
0: 若是做了公债，我倒不急了，一看情形不好，我就可以赶快收场。我现在是拿了五万块钱在天津万发公司投资。
2: 哎呀，这可危险得很啊。今天下午我还得了个秘密的消息，说是这家公司要破产啊，但是他有上千万的资本，你是怎样投了这点小股呢？
0: 我还和几位太太们共凑成30万去投资的，他们都挣过好些个钱呢，不然，哎呀，哎，不说了不说了。
2: 这条路的，这个万发公司经理手笔真是大，差不多的人真会给他唬住了。这条路的，这个万发公司经理手笔真是大，差不多的人真会给他唬住了。有一次我在天津一个宴会上会着他，有一笔买卖要18万块钱，当场有人问他承受不承受，他一口就答应了，反问来人要哪一家银行的支票，那人说是要汇到欧洲去的，他就说是那要英国银行的支票省事一点，他找了一张纸提起笔来就写了18万的字条，随便签了一个字就交给那人了。那人拿了支票去了，约有半个钟头银行里来了电话，问了一问就照对了。在外国银行信用办到了这种程度，不能不信他是一个大资本家。
0: 可不是嘛，我也是听到别人说。
1: 彭振被玉芬催了出来，走到外书房里，就向外面打了几个电话，找着经济界的人打听这个消息。这究竟是公司里秘密的事，知道的很少，都说个不得其详。有几个人简直就说没有这话，像那样的大公司哪里会有倒闭的事儿？这一定是经济界的谣言。彭振问了好几处都没有万发公司倒闭的话，心里不免松动了许多，就把积极调查的计划放下来了。挂上了电话正自徘徊着，不知道要个什么事消遣好，金贵却拿了一封信进来。
2: 哎，有人在外面等回话呢。
1: 说着将信递了过来，彭振接过去一看，只是一张信纸，歪歪斜斜写了20-30个笔笔到头的字，乃是：
3: 三爷台见，即日下午5时，请到本宅一叙，恭候台光，台安。华语先起。
1: 彭振不由得扑哧一笑。
2: 你叫那人先回去吧，不用回信了，我一会儿就来。
1: 金贵答应着去了。彭振将信封信纸一块拿在手里撕成了10几块，然后向字纸篓里一塞，又把字纸篓乱抖了一阵，料着不容易再找出来了，然后才坐汽车先到刘宝善家里去，再上花玉仙家。玉芬在家里候着信儿，总以为彭振有一个敌时消息带回来的，到了晚上2点钟 彭振带着三分酒兴，才走一步跌一步地走进房来。玉芬见他这个样子，便问：
0: 我这样着急，你还有心思在外面闹酒吗？我托你办的事，大概全然没有办吧。
1: 彭振被他夫人一问，人清醒了一大半。
2: 那是什么话？我今天下午到处跑了一周，晚上还找了两个银行界里的人吃小馆子，我托了他们仔细调查万发公司最近的情形，他们就会回信的。
0: 闹到这个时候，你都是和他们在一处吗？
2: 可不是，和这些人在一处我是酸不得的。今天晚上花的钱真是可观。
0: 他们怎么样说？要紧吗？
1: 这句话倒问得彭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已走向浴室来，便只当着没有听到，却不答复这个问题。玉芬一直追到屋子里来，连连问：
0: 哎呦，怎么样？要紧不要紧呢？
1: 彭振冷水洗了一把脸，脑筋突然一凉，清醒了许多。
2: 我仔细和他们打听了，结果谣言是有的，不过据大局看来，公司有这么大的资本，总不至于倒的。
1: 玉芬一撒手回转身去，自言自语地说：
0: 求人不如求己，让他打听了这一天一宿还是这种菩萨话，若是这样，我何必要人去打听，我自己也猜得出来。
2: 今天我虽然卖力，究竟没有打听一些消息出来，我很抱歉。明天我抽一点功夫给你到天津去一趟，无论如何我总可以打听一些消息出来。
0: 你这是真话吗？
2: 当然是真话，不去我也不负什么责任，我何必骗你呢？
0: 我也这样想着，要访得实的消息只有自己去走一趟，可是我巴巴的到天津去，要说是光为着玩，恐怕别人有些不肯信。你若是能去那就好极了，你也不必告诉人，你就两三天不回来，只要我不追问，旁人也就不会留心的。我希望你明天搭8点钟的早车就走。
1: 彭振听说皱了眉，显着为难的样子，街上又是一笑。玉芬说：
0: 我知道又是钱不够花了，你既是办正事，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我这里给你垫上200块钱，你衙门里发薪水的时候还我就是了。
1: 彭振听到心里暗想：
2: 这倒好，你还说那笔款子救回来了大家公用了，现在我给你到天津去想法子盘缠应酬等费，这倒都要花我自己的。
1: 便向玉芬拱了拱手笑：
2: 那我就感谢不尽了，可是我怕钱不够花，你不如再给我100元，干脆我就把图章交出来，盐务署那笔今天就由您托人去领，利息就刀光了。
0: 难道你去天津一趟花200块钱还不会够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6: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

0: 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99集。
8: 不常到天津去，到了天津去少不得要多买一些东西，玩八十的钱能做多少事情呢？
9: 你拿图章来，我就给你垫300块钱。
10: 彭振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可以在外面玩几天不归家，反正钱总是有的，便将自己的图章拿出来交给玉芬。玉芬看了一看，笑道：
9: 可是这一块图章，你别把取不着钱的图章拿来。
8: 我这人虽然不讲信用，也应当看人而设，在体面前我怎么能使这种手段呢？你想想，你拿不着钱能放过我吗？
10: 玉芬笑了，等到彭振睡了，然后悄悄地打开保险箱子，取了300块钱的钞票，放在床头边一个小皮箱里。到了次日早上醒时，已是9点多钟了。
9: 好，还赶8点的车呢，火车都开过100多里了。
10: 于是将彭振推醒，漱洗完了，打开小皮箱，将那卷钞票取了出来，敞着箱子盖也不关。彭振指着小箱子：
8: 还不盖起来，你那里面有多少钱都让我看到了。
9: 请看吧，有什么呢？我一共只剩了300块钱，全都借给你了，现在要零钱用都像法子呢，这还对你不住吗？
10: 彭振见他是倾囊相助，今天总算借题目重重地借了一笔大债，这也就算十分有情，不然和他借10块钱还不肯呢。当时叫秋香到厨房里去要了份点心吃，要了一个小皮包，将300块钱钞票揣在里面，就匆匆地出门，坐了汽车到花玉仙家来，就要他一路到天津玩去。
11: 怎么突然要上天津去？
8: 衙门里有一件公事要派我到天津去办，我得去2-3天，我想顺便邀你去玩玩，不知道你可能赏这个面子。
11: 有三爷带我们去玩玩，哪里还有不去之理，只是今天我有戏要去，除非是搭晚车去。
8: 那也可以，回头我们一路上戏馆子，你上后台，我进包厢，听完了戏就一路上车站。
11: 那就很好，4天之内我没有戏，可以陪你玩3天3晚呢。
10: 彭振听说大喜，到了晚上二人就同坐了一间包房上天津去了。玉芬总以为彭振11点钟就走了，在3-4点钟起就候他的电话，一直候到晚上12点钟还不见电话到。玉芬急得什么似的，实在急不过了，知道彭振若是住旅馆必在

0: 太平饭店内的，就打电话去试试，问有位金三爷在这里没有。天津那边，彭振挂上电话，屋子里电灯正亮得如白昼一般。花玉仙脱了高跟皮鞋，踏着拖鞋，斜躺在沙发上，手里捧了一杯又热又浓的咖啡，用小茶匙搅着，却忘了彭振，微微一笑。
1: 你真会撒谎呀。
2: 我撒了什么谎？
1: 你在电话里说的话都是真话吗？
2: 我不说真话也是为了你啊。
0: 说着就同坐到一张沙发椅上来，又是伸了头，就到他的咖啡杯子边看了一看。
2: 这样夜深了你还喝这么浓的咖啡，今天晚上你打算不睡觉了吗？
1: 你也可以喝一杯，豁出去了，今天我们都不睡觉。
2: 那可不行，我明天还得起早一点，给我们少奶奶打听打听消息呢。
1: 既然是这样，你就请睡吧，待一会儿我到我姐姐家里去。
0: 彭振一伸手，将他耳朵垂下来的一串珍珠耳坠轻轻扯了两下。
2: 你这东西又胡捣乱，我使劲一下把你耳朵扯了下来。
1: 你扯你扯，我不要这只耳朵了。
2: 你不要我又不扯了，这会子我让你好好的喝下这杯咖啡，回头我慢慢的和你算账。
0: 花玉仙又瞅了他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这时不觉时钟当当的两下，彭振觉得疲倦，自上床睡了。这一觉睡得不打紧，到了第二天上午12点以后方才醒过来。彭振一睁眼，看见玻璃窗上有一片黄色日光，就在枕头底下将手表掏出来一看，连忙披着睡衣爬了起来。漱洗以后，茶房却送来了几份日报，彭振打开来便支着脚在沙发上看。他先将本部戏园广告、电影院广告看了一遍，然后再慢慢地来看新闻。看到第二章，忽然有几个加大题目的字，乃是华北商界最大事件，资本3000万之万发公司倒闭。彭振一看这两行题目，倒不由得先吓了一跳，连忙将新闻从头至尾一看，果然如此。说是公司经理昨日下午就已逃走，30以后满城风雨都说该公司要倒闭，于是也不急叫茶房，自己取下壁上的电话分机就要北京电话。偏是事不凑巧，这天长途电话特别忙，挂了2个钟头的号，电话方才叫来。那边接电话的不是玉芬，却是秋香。
1: 你是三爷，快回来吧，今天一早少奶奶吐了几口血晕过去了，现在病在床上呢。
2: 他知道万发公司倒闭的消息吗？
1: 大概是吧，王三爷今天一早7点钟打了电话来，随后9点钟他自己又来了一趟，我听说到公司里面的事了。
0: 彭振再要问时，秋香已经把电话挂上了。彭振急得跳脚，只得当天又把花玉仙带回京来。原来玉芬自彭振去后心里宽了一小半，以为他是常在外面应酬的人，哪一届的熟人都有。他到了天津去，不说他自己，就凭他父亲这一点面子，人家也不能不告诉他实话的。他打电话回来说没有问题，大概公司要倒的话总不至于实现，于是放了心，安然睡了一觉。及至次日清晨，睡得朦朦胧胧的时候，忽然电话铃响，心里有事便惊醒了，以为必是彭振打来的长途电话。及至一接时，却是王佑春打的电话。
3: 你这样早打电话来有什么消息吗？
2: 姐姐，你还不知道吗？万发公司倒了。
0: 玉芬说。
3: 什么？公司倒了？你哪来的消息啊？
2: 昨天晚上2点多钟接了天津的电话，说是公司倒了。我本想告诉你的，一来恐怕靠不住，二来又怕你听了着急，反正告诉你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没有告诉你。今天早上又接到天津一封电报，果然是倒闭了。
0: 玉芬听了这话，浑身只是发抖，半晌说不出话来。那边问了几声，玉芬才勉强答：“
3: 你还给我打听吧。”
0: 挂上电话，哇的一声便吐了一口血。电话机边有一张椅子，身子向下一蹲就坐在上面。老妈子正在廊檐下扫地，见着玉芬脸色不对便嚷了起来。秋香听见首先跑出房来。玉芬虽然晕了过去，心里可是很明白的，就向他们摇了几摇手。秋香会意就不声张，因问：“
1: 少奶奶，你要不要上床去躺一躺呢？”
0: 玉芬点了点头。于是秋香和老妈子两人便将她搀上床去。秋香知道她有心事是不睡的了，将被叠得高高的放在床头边，让她靠在枕上躺着。玉芬觉得很合意，便点了点头。秋香见她慢慢地醒了过来了，倒了一杯凉开水让她漱了口，将痰盂接着，然后倒了一杯温茶给她。玉芬喝了茶，哼哼两声，然后对他说：“
3: 吐的血扫了没有啊？”“
1: 早扫去了。”“
3: 你千万不要告诉人是我吐了血，人家知道可是要笑话，你明白不明白？”“
1: 我知道，王少爷也许快来了，我到前面去等着他吧，他来了我就一直引他进来就是了。”
0: 玉芬又点了点头。秋香走到外面去，不多一会儿王幼春果然来了。秋香将他引来，他在外面屋子里叫了两声姐姐。“
3: 你进来吧。”
0: 王幼春走了进来，见他脸色惨淡，两个颧骨隐隐的

0: 我声明在先，你既然不通知我，我也不过问，将来闹出乱子来了，可别连累我就是了。
1: 彭振见金太太也是如此说，足见秋香刚才告诉的话不是私造的，索性坐下来问玉芬是什么情形。金太太：
0: 你问我做什么？你难道躲了不和他见面，这事情就解决了吗？女子都是没有志气的，不希望男子有什么伟大的举动，只要能哄着他快活就行了。你去哄哄吧，也许他的病就好了。
1: 彭振听了母亲的话，和秋香说的又不同，自己真没了主意，倒不知是进去好是不进去好。这样犹豫着，索性不走了，将桌上的棋盘展开，打开一本桃花拳，左手翻了开来，右手就伸了到棋子盒里去，沙拉沙拉抓着响。人站在桌子边半天下一个子儿。金太太将桃花拳夺过来向桌上一扔，将棋盘上的棋子儿抹在一处，抓了向盒子里一掷，忘了他。
0: 你倒自在，还有心打棋谱呢。
2: 我又不是个大夫，要我急急去看他做什么呢？
1: 但是嘴里这样说着，自己不觉得如何，走出了房门，慢慢踱到自己院子里。听到自己屋子里静悄悄的，也就放轻着脚步上前去。到了房门口，先掀着门帘子，伸头向里望了一望，屋子里并没有别人。玉芬侧着身子向外面睡，脸向着窗子，眼睛却是闭了的。彭振先微笑着进了房去。玉芬在床上似乎觉得有人进来了，却把眼睛微微睁开了一线，然后又闭上，身子却不曾动一动。彭振在床面前弯腰站着，轻轻叫了两声玉芬，玉芬并不理会，只是闭眼不睁，犹如睡着一般。玉芬不作声，彭振也不作声，彼此沉寂了许久。还是彭振忍耐不住：
2: 你怎突然得了这样的重病？
1: 玉芬睁开眼望了他一望，又闭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
1: 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里，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FM 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一

0: 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2: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3: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5: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6: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 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

0: 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

0: 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政协召开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办理三结合座谈会，赵龙讲话，滕家才主持；
1: 平山试点今天关注政府企业携手并进，找准痛点，谋实对策，坚定信心拼经济，鼓足干劲谋发展；
2: 穿山跨海筑通途，我省各地交通项目攻坚正酣，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1: 7500个岗位等你来。2026年福建省暨福州地区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谭卓、陈永峰报道。昨天，省政协召开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办理三结合座谈会。省委书记赵龙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会上，提案主办单位省发改委、提案协办单位省委金融办、省科技厅、省工信厅分别汇报提案办理情况。提案单位省政协经济委、工商联界、民建省委会、福州大学省政协委员小组对提案办理结果表示满意，并提出意见建议。赵龙听取发言，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推动落实，转化为成果。赵龙指出，本次省政协重点提案选题准、落点实，契合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方向和长远发展需要。我省加快发展未来产业，是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支撑。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找准主攻方向，树立战略思维，把握重点关键，勇于开拓创新，坚持长期主义，更加精准有力地抢占新赛道，增强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赵龙指出，当前我省未来产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起步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力争不断取得新突破。要以创新为核心，加快补齐基础研究短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多措并举，提升科技支撑的引领能力。要让企业唱主角，注重抓大欲强、内强外引、场景搭台，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引领带动未来产业发展。要靠环境做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完善政策支持，加强良性监督，为未来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顶层设计，因地制宜谋划，提高领导能力，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赵龙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发挥优势作用，把准政治方向，扎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画好最大同心圆，凝聚起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全力支持政协依法履职，创造性开展工作。滕家才表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领衔督办省政协重点提案，是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行动，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政协工作和委员意见的重视支持。省政协要以此次提案办理为契机，对标我省“十五五”规划部署，精准研判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持续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力量。要健全提案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推动提案办理由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助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王光远出席。
2: 我省13号召开企业座谈会，面对面听取13家代表性企业负责人对当前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企业站上发展前台， 党委政府当好坚实后盾，携手并进，找准痛点，谋实对策，坚定信心拼经济，鼓足干劲谋发展。出席本次座谈会的企业代表来自不同行业领域，涵盖一二三产业，企业规模也不尽相同，既有龙头企业，也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大家立足行业一线，谈形势，说痛点，讲诉求，献良策。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丁世忠：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勉励我们要坚守实业，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好主业，建议省里以链组及龙头企业为牵引，制定我省的产业战略，重点攻克高端材料、技能制造的升级、AI 工业应用等方面，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从粗放代工转向技术创新。
2: 福建盛农发展总裁傅芬芳：
4: 建议省里围绕企业的实际出口的需求分类推动解决，需要对外磋商的积极向国家的各个主管部门反映，争取贸易支持，需要公共监管投入的统筹必要的设施、技术支持和人员配备，保障持续运营的经费，把企业的市场机会转化为出口的订单。
2: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福建企业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企业家在发言中既有对行业周期的分析思考，也有立足主业的布局谋划。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
5: 福建作为我们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拥有卓越的绿色发展的条件和优势，建议启动福建的双碳战略规划，打造零碳福建的样本。我们公司呢将全力支持规划编制跟落地工作，助力我省率先实现双碳目标。
2: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辉：
6: 未来汽车玻璃要向安全、舒适、智能、环保四个方向升级，我们就要靠着自主研发，在全球汽车玻璃技术领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2: 易控智驾首席执行官蓝水生：
7: 建议加大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抢占物理 AI 发展先机，把招商引资从给优惠转向给产业链、给场景，希望多创造机会，让本省企业拓展市场，让福建方案走出去。
2: 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倾听，逐条记录，把企业呼声转化为稳增长、提质效的务实举措。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孟谦：
8: 我深切体会到了省委省政府万众一心抓经济的信心和决心，充分体会到了广大企业对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着会的部署，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用好四通四道机制，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为福建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建业：
9: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吸纳座谈会上企业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聚焦 55X 产业集群建设，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建好全省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提升服务效能，支持企业加快自改速转，确保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2: 座谈会释放出鲜明信号，党和政府始终是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走出会场，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信心二字。福建金旭半导体董事长王梦元：
10: 只要信心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的企业扎根在龙岩上行革命老区，

0: 主攻第四代半导体氧化镓这个赛道。我省“十五五”规划前瞻性布局第四代半导体，让我们备受鼓舞。
1: 福建盼盼食品总裁蔡金钗：
2: 爱拼才会赢，输人不输阵，输赢笑笑。省里的营商环境持续的优化，给我们民营企业发展呢兜底撑腰。未来我们盼着能有省级开放向的食品创新平台落地，民企出海呢，综合服务体系越来越完善，让我们企业完全可以放下顾虑，坚定信心，去闯去拼。
3: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昨天，省委宣传部召开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文选，把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加强学习研讨和宣传宣讲，在学思建悟中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和现实基础，深挖理论和实践富矿，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中彰显福建担当，深刻把握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要求，聚焦聚力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在对标对表中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守正创新，强化系统思维，奋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昨天一城春色半城花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美术作品展厦门展在厦门美术馆开幕，共展出超160件艺术精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出席开幕式。该展览8月16号至26号在中国美术馆首展，获得良好反响。此次厦门巡展新增一批鹿岛本土佳作，以更丰满的故事回望厦门经济特区45载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展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雕塑等多个门类，其中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领衔20位美术家创作的巨幅中国画陆海星岩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长卷全景式展现特区建设崭新风貌，展期至12月10号免费开放。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金秋时节，八闽大地项目建设攻坚正酣，广大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穿山跨海筑通途，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在泉州湾北部海域，泉州百旗通道 A2 项目海上施工现场，200多名建设者、20多台大型机械设备同步作业，开展海上现浇钢管支架拼装、箱梁施工。中交一工局泉州百旗通道 A2 项目支部书记黄玉凡：
5: 百旗大桥是全市首座采用这种机灰分层、人灰分离的设计的，采用的是玻璃桥的这种形式，人在桥上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泉州湾的一个风景，提升了我们这个整个环湾的文旅的一个效果吧。
3: 中交一工局泉州百旗通道 A2 项目海域工区现场负责人苏志鹏：
6: 匝道跟主线桥都是在进行一个箱梁的施工，还有一个支架，两个工序都同步在进展，预计是明年5月份能够走体完成。
3: 在安溪，白濑水利枢纽配套省道217线寨尾一号大桥、寨尾二号大桥、镇下一号大桥三座桥下部结构施工已全部完成，正推进梯梁架设以及桥面系施工。中铁14局三公司泉州白濑项目部副总工王乃峰：
7: 我们的架桥机呢正在进行过孔操作，稳固完我们再架设下一孔的梯梁，推动我们这个项目尽快的完成。计划在我们11月底之前呢完成我们的梯梁的预制，在我们的年底之前完成我们整个这三座桥的预制架设。
3: 桥在江海之上延伸，隧道在群山深处掘进，龙龙高铁5枚段全力冲刺建设节点。项目团队强化超前地质探测，紧盯安全管控，稳步推进张上隧道掘进。龙龙高铁5枚段福建段项目总工蔡奇：
8: 我们严格遵循管超前、严筑江、短进尺、强支护、早闭合、勤量侧的施工准则，常态化做好超前地质预报和围岩监控监测，全力保障隧道掘进作业安全可控。
3: 温福高铁福建段二标一分部浙蓉隧道五个工作面同步推进，13669米的隧道穿越断裂带、软弱围岩、覆水等复杂地层，危岩坍塌、突水涌泥、岩爆步步失险。中铁五局温福高铁二标项目一分部现场负责人李国辉：
9: 浙蓉隧道地质条件错综复杂，围岩稳定性较差，咱们每一道工序、每一处细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3: 中铁五局温福高铁二标项目一分部浙蓉隧道出口技术负责人肖新邦：
10: 实时把控标准化施工工艺，精准核对每一项技术参数，常态化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程护航施工生产，全力保障每一处施工环节合规达标，质量过硬。
1: 13号，第三届泉州市新质生产力招商大会召开，吸引众多客商前来参加。20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超400亿元。请听泉州台记者的报道。
11: 当前，泉州新质生产力正处于聚能起势、拔节提升、换挡加速的关键阶段。泉州围绕全市产业所需、链条所缺，精准落子，引导优质资源要素向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聚集。深圳市新旺达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政府事务高级经理叶建怡：
12: 未来我们希望结合新旺达全国布局的万座智能闪充站的投资规划，把项目落地，推动相关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升级。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企业成长和泉州市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
11: 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中化东大计划在泉州东大24万吨聚醚多元醇产能的基础上，继续投资5亿元进行扩建。企业持续加码泉州，源于当地雄厚的产业基础和贴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涵：
13: 我们选择落地泉州主要有3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呢是泉州的产业基础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产业链有优势，园区内的石化产业呢，可以给我们通过管输的方式供应原料，这样原料的供应是稳定、安全、高效的。第三呢，就是当地的营商环境好。
11: 在文旅赛道，由李成文投集集团与 IDG 资本合作建设运营的海思号综合体项目，引进张艺谋《非常泉州》演绎剧目，企业期待借助这一文旅 IP 持续擦亮泉州城市名片，为建设世界的泉州出一份力。 IDG 资本资深合伙人李建光：
14: 它需要一个产品，需要一种表现形式，能把我们的泉州的文化向全国、向全世界去传播。我们相信这个项目一定会为推动泉州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泉州做出贡献。
3: 2026年福建省及福州地区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昨天在福建理工大学举行，面向2027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公益招聘，现场汇聚300家省内优质企业，释放7500多个岗位，覆盖电子信息、教育、新媒体、装备制造、生物制药、新能源、建筑业等重点产业。福建理工大学2027届毕业生徐一鹏：
15: 现在我目前重点关注于制造业行业，重点关注汽车零部件制造或功率半导体这些技术岗。今天来了许多优质的企业，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直接在现场投递许多份像这些优质企业的工作。
3: 本场招聘会紧扣产业发展导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尤为突出，实现供给规模与岗位质量双提升。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心副主任林卫华：
16: 比如像新能源企业、电池研发等一些企业，新兴企业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而且这些企业呢，对综合性的人才要求更高，也对学生这种多元化的这种发展起到一些。
1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 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8: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8: 那那么我坐公交车，
19: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8: 嗯，太慢了。
20: No。
18: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8: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2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23: 停不下来。
2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5: 哎，早安
26: ，Morning，
25: 早上好。
27: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28: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27: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28: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严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感觉这个音乐今天有点快？
1: 没有、啊。
0: 没有啊，是吧？我就感觉这音乐播的就有点突突的，像闹心的那种感觉似的。就是说没睡好的，就这样。
1: 对，没睡好。你像我昨天就是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昨天早上就开始心情低落。
0: 低落了。
1: 对，低落了一整天。就觉得什么事儿都不顺。
0: 不就是因为没睡好吗？
1: 就因为没睡好。你看就睡觉多么重要，你没睡好，有的时候你焦虑烦躁，或者是像我一样心情低落。
0: 那今天别低落了，十五号了，双十一第一波预售开始了。
1: 你看得出来你是准备大买一场吗？
0: 没有
1: 啊，
0: 就是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1: 啊。
0: 你看，主要是给孩子
1: 啊，
0: 你会发现
1: 有了孩子你就要买的东西特别多，
0: 那个就很烧钱。
1: 对，要不怎么叫吞金兽呢？
0: 他真的就是把那一沓那个夸给你点了的这种就消失了
1: 啊，
0: 然后好像你又没看到什么，连灰都没了
1: 啊。
0: 但是其实吞噬的速度如此之快啊。那你又觉得你就必须得买，那你没办法。
1: 是，这个还有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大家哈，
0: 嗯，
1: 还有算是今天啊，还有三天就到重阳节了
0: 啊。重阳节，
1: 对，那重阳节呢应该是本周日吧？
0: 对，那今天也
1: 不算今天。
0: 买一份儿，
1: 不算今天啊，还有三天。但重阳节呢，这个就是要登高望远嘛。
0: 我以为你说趁着双十一给老人买点东西。
1: 也是
0: 你就一下就省了登高望远。
1: 对，但是老人一起登高望远陪伴，
0: 那
1: 比什么礼物都合心意。
0: 对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24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那16号是多云，24到27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17号多云，25到28摄氏度，夜雨，气温又高了啊。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的，两首歌送给大家啊，都是陈奕迅的。多少？
1: 还有一首
0: 啊，预感
1: 啊，
0: 这感觉
1: 好像没听过这歌呢。
0: 是啊，
1: 来听听。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资讯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致贺信。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0: 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9%。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14号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回应，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
0: 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1: 社会万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
0: 公安部公布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
0: 13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
1: 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包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0: 中国科学院创新中心原党委副书记、主任5号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 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叶红涉受贿案提起公诉。

0: 14号，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网女单第二轮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
1: 近日，云南临沧发现中国大陆苔藓新纪录种，梅氏小油包藓。
0: 生活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新疆北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平潭本地的10月14号，就是昨天，十堰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啊牵头组织十堰区公安局、执法应急局、市监局、交建局、农业农村局、消防救援局等部门联合开展6大提升百日行动专项整治行动，以马路市场，这里面包含了这个僵尸车的整治啊，还有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非法改装整治、路面违法整治、客货运企业安全检查、拖拉机专项整治5项重点任务为切入点，全面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切实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2: 是的，7:30，在海潭东路、万顺路、福盛路等路段，联合执法小组执法人员对占道经营摊点进行清理，对违停车辆逐一劝离。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骑警大队二级警长罗高健介绍，此次行动还将僵尸车清理范围延伸至公共停车场和居民小区周边公共停车区域，对长期占用公共停车资源而且经通知后联系不上车主等情况的车辆依法予以脱离。
1: 是在各个重点路段，交警交管民警也是设卡检查，对过往的2、3轮车是逐一核查，重点查处无牌无证、闯红灯、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教育一起。
2: 那据统计，行动当天全区共出动执法人员120余人次，检查各类场所企业69家，清理占道经营摊点70个，劝离违规停违停的车辆呢65辆，超告处罚18辆，脱离僵尸车8辆，清理商家占用公共停车泊位6处，释放公共停车位20个。
1: 是同时呢，也是查处了2、3轮车交通违法行为203起，小车无证驾驶1起，小车就是汽车哈，汽车无证驾驶1起，行政拘留1人。那小车超速18起，货车违法14起，其中呢货车超载2起。检查了货运企业、租赁电动车的门店21家，发现安全隐患8处。打击非法报废车窝点1处，查处拖拉机违法行为1起，查扣拖拉机1辆，现场教育劝导群众300人次。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啊，就是日前平潭综合实验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平潭综合实验区校园电动自行车分色管理工作方案，创新推行一校一色、一车一牌分色管理，构建警校加协同共治格局，切实维护学校周边的道路安全畅通有序。那目前呢，全区已经完成了摸牌统计登记和分色标志牌制作等前期的工作，那计划呢是下周开始正式挂牌实施。
2: 是的，方案明确平潭建立分色标志牌申请审核发放回收管理制度，年满16周岁驾驶经注册登记的合标电动自行车的学生，参加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学习后可以申领分色标志牌，那么经学校审核登记后发放。标志牌实行一校一色、一车一牌，印有学生所在学校、年级、编号以及失效日期等信息。学生毕业时呢，应当将标志牌完整归还，确保标志牌仅限本校登记学生使用，做到专人专车专用，不得转借转让。
1: 这里面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同学们，就是凡是现在在校的同学们，除非你说你上高中高二高

0: 没事，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5: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6: 到底是什么风？
14: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